店名叫梁记饭咯，哈，梁海南记饭教他的，就 OK。我在这边就17年了，每个人都讲我的东西是最好吃的，他也没有学到真的很好嘛。他要拿我的名字来可以的，做到乱七八糟，等一下也顾客为影响到我的生意嘛。

0: 来，我们拿我们要用的东西，哎，你先大颗一点点，转起来跟它绑。这个葱头蒜头爆香它，爆到那个金黄色，盐料多一点点就对了。那个饭要咸，要饭不可以甜。
1: 拜。
0: 这个腿这边有爆了，就放这边。摸这边有一只了，有没有毛？看，自己看 ，OK。

他已经熟悉了，他已经会了，没有在他的旁边观察他嘛，观察他，他就更怕，他怕抓又抓不好，给他去自然去做就可以了。顾客不好，他会来反跟你反应嘛？都没有人来说东西做了不好，啊，他做好了就要煮饭了。

0: Spoon.现在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他分享，你要怎样去卖，怎样经营一个摊位去赚你的钱，价钱表要卖多少钱，你要知道你的租金多少，那边的收完跌多少，杂费多少，一定要知道了。我的总共这三条就是 1,950， 水电费看你用多少，看你有几家冰厨。
1: 我的是500多了，500多，加煤气的，加煤气大概是200这样，一只鸡大概切到来30多块，切气盘啊，你这样算啊，你卖4块半以上就可以。
0: 一天15只了，就大概一个月要可以卖3,120。你扣了这个本钱，扣了你的租金，看一个月你可以赚多少钱，
1: 差不多。
0: 一个月，那我买到5,000多了，鸡肉、盐、鸡精、糖这些是150啊，每个月了，一个月差不多我们要用到13,000了。有 startup store 了，all those crockery 啦 ，rice cooker 啦 ，pork 啦 ，equipments like freezer, chiller, display cabinet, all the necessities 啊，要 signage 做 cost money, it's quite a high pricing 咯 ，not easy 啊。
1: 煮鸡的什么我有了，我可以给你，我送你。鸡的 supplier 你放心，我拿多少钱他就跟你多少钱。我会跟 supplier 讲说，这个是我的学生，你要给他特别一点，要做出你的好形象给人家看。OK， 那就才有用。
2: 会的，加油。尽量是最好就是这样，我最喜欢听的话。OK。
3: Okay, come. Let me show you how we cook the pork lard. Okay. So we pour about 4 liters of oil. Pork lard is a key ingredient. It actually bring out the fragrance of the Hokkien Mee. Come. 炒完你会分心啊。 你的 first step 还没有做完，你就想到 3, 4, 5, 6 step 了，对不对？有时候。Just now I have observed Vincent that the hand become a slow down, that he seems to be thinking lah what to do next lah, so got to be really focused lah on what you have on hand. 看到烟就上啊。 So for the oil, we also let it cool for a while, then we will put it into a container. So this oil is used for cooking of the Hokkien Mee.

0: 这个叫做显磁片，它只对磁场会产生感应。
1: Depending on your smartphone model, you can have 2 to 5 magnets per speaker. The autofocus on your camera, 2 to 4 magnets. Adding up the magnets for your microphone, the vibration motor, your phone could have up to 14 magnets.Several estimates say Chinese factories now make more than 80% or even over 90% of high-strength rare earth magnets used in the world.
0: 能轻松吸起三罐可乐的珠宝小磁扣，你见过吗？
1: This is Yoki Shi. She's an insider of the Chinese rare earths industry and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partners along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from mine to magnet. She has offered the rare chance of seeing exactly how magnets end up in my pocket. In my iPhone, of course.Dawa Magnet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tiny magnets suitable for speakers, microphones, and other small components that fit into portable electronics, such as mobile phones or earbuds.
0: 那这个车间呢，就是磁铁的第一道生产工序，这里面全部是原材料。这个呢，就叫做纯铁，它大概占到60%-70%的一个比例。那这个材料呢，是铝铁硼的第二种元素，那它叫做硼铁。就是这一种，它在里面大概占到1%的比例。虽然硼铁和纯铁在里面的重量占比很高，但是它在里面的价值比是不高的，只占到30%-40%。在整个原材料里面最贵的还是这个元素，那就是叫做普铝，稀土的普铝 PRND。所以只有把铝、铁、硼三种重要的元素合成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磁性。这个磁性就是被我们很多人称之为叫做磁王，它是世界上目前为止已知的磁性最强的材料。配好料之后呢，我们要放在烧结车间里面去把它做成毛坯。第二步就是去进行机加工，把它切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用罗拉线慢慢地去割它。那最终呢，这些产品还会放到成品检验车间里面。这个车间里面他们在检查外观。那这些产品呢，就是还没有充磁的磁铁。磁铁在没有充磁之前是没有磁性的。我要让你看到怎么样能够把没有磁的东西变成有磁性，你想不想体验一下？
2: Let's do this.
0: 你看，现在这个是没有磁性的。我们需要把它放在这个里面，把它盖起来。对，我们用这台机器进行充磁。放在正中间，
2: okay, so put it right、in the middle.
0: 对，然后两只手同时按这两个按 ，Let's go、okay.。我们要等一下啊、，OK， 然后可以把它拿出来，对，然后放在这个里面，对，把它打开，你看，它就是全部已经充好磁了。
2: Right.